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程，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 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首次响应速度提升 40%， 推理速度提升 45%， 运行功耗降低 26%。 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10核架构，最高主频 4.35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 60%。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 85%。 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 14.3%。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 1.4%， 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 4.8%。 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 0.8%， 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 2.1%， 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 2.8%。 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 8%， 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 4.3%。 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三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 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 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 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9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8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 截至7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2359.3万个，同比增长2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工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到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 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 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
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步颠小酒馆、凤源家港式茶点、鱼止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8月24日，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我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我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8月22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8月24日，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希音正式开启全球发售。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99万股 B 类股份，可与重新分配及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发售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按每股发售价范围中位数48.55港元计算，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约131亿港元。8月24日，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在上海宣布，旗下专注莱赛尔业务的公司品牌莱赛尔公司 The Lyocell Company 正式发布，赛得利集团对莱赛尔的投资规划正逐步落实。莱赛尔公司已与罗莱、Ubras、安踏、Q21 等产业链头部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莱赛尔在终端市场的应用落地与消费者认知建设。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挤药选择。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贝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韩拓扑替康方案治疗前给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赛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一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一方生物在盐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5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2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2年增长3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2年2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
据悉，该芯片采用三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首次响应速度提升 40%， 推理速度提升 45%， 运行功耗降低 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六超大核、四大核的十核架构，最高主频 4.35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 60%。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 85%。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 14.3%。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 1.4%， 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 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 0.8%， 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 2.1%， 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 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 8%， 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 4.3%。 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 iOS 及 PC 三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9.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站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ee、Coz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eeWork、Coz 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进行整合 ，Tree。IDE 及 CLEE 将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程产品线持续发展。调整后，以上产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以上消息，字节方面回应称，此次调整旨在更好地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现有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
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8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

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24日 ，A 股银行股震荡上涨，渝农商行涨超3%，中信银行、厦门银行涨超2%，苏州银行、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涨幅居前。8月24日 ，A 股黄金概念股延续涨势，深中华 A、湖南白银、白银有色等个股涨停。8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工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到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步颠小酒馆、凤源家港式茶点、鱼止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8月24日，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我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我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8月22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8月24日，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西音正式开启全球发售。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99万股 B 类股份，可与重新分配及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发售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按每股发售价范围中位数48.55港元计算，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约131亿港元。8月24日，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在上海宣布，旗下专注莱赛尔业务的公司品牌莱赛尔公司 The Lyocell Company 正式发布，赛得利集团对莱赛尔的投资规划正逐步落实。莱赛尔公司已与罗莱、Ubras、安踏、Q21 等产业链头部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共同推动

莱赛尔在终端市场的应用落地与消费者认知建设。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挤药选择。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贝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韩拓扑替康方案治疗前几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赛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一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一方生物在盐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5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2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国务院国资委8月20日召开中央企业 6G 未来产业推进会，会议强调，推动 6G 未来产业发展是中央企业落实国家战略部署、履行战略使命的必然要求。中央企业要补齐技术短板，加强基础理论源头创新，推动关键技术器件底层突破，构建安全稳定的 6G 产业链供应链。要夯实产业底座，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市场主体培育、人才队伍锻造，筑牢 6G 高质量发展基础。要加快国际合作，构建多元合作体系，全方位提升国际话语权。要孵化场景业态，积极推进 6G 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全面构筑应用生态先发优势，加快实现 6G 商业闭环。8月24日，为完善顶层设计，加强政策引领，工信部研究编制了关于加强时空信息终端供需适配促进融合应用的行动计划，目前已完成部内外征求意见，计划今年印发实施。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史惠康介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空间信息基础设施，截至2025年底，国产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接近26亿片，各类北斗功能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每套。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英国南安普敦大学近日发布新闻公报说，该校研究人员领衔的国际团队首次在室温下实现多个微型激光器自发同步，形成一种相干且可重构的光源。这项成果可能成为迈向成本更低、可重构且更易普及的光子计算技术的第一步。公报介绍，光子计算机利用光子而非电子处理数据，具有速度快、可同时处理更多数据以及能耗较低等优势。据介绍，该系统采用成熟材料，为未来开发实用器件提供了一条有潜力的路径。相关研究论文已发表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8月24日，氛围编程 Vibe Coding 正从传统软件开发进入量子计算领域。据英国《自然》杂志日前消息，法国量子计算初创企业 Pasco 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人工智能 AI 智能体，能根据英文自然语言指令生成量子计算代码，并自动在真实量子计算机上运行。研究人员表示，这种量子氛围编程有望降低量子计算实验的技术门槛，让更多人能够开展量子计算研究。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央行将在8月

6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小鹏机器人业务完成首轮超9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约430亿元人民币。本轮融资由多家投资机构主动发起，IDG 资本领投，高融创投参投，同时获得腾讯和阿里巴巴两家战略投资者的支持。小鹏集团将继续控股机器人业务。通过本轮融资，小鹏集团将加速小鹏机器人量产及小鹏物理 AI 模型的研发迭代。8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将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额定总功率达到2.55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9.97千瓦。私人充电设施将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60亿千伏安。上海市汽车研发测试用废旧关键零部件进口试点方案8月24日对外发布，其中提出试点期内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试点工作，建立汽车研发测试用废旧关键零部件进口试点清单制度，实现试点清单产品安全规范进口，采用试点清单方式发布试点企业和进口研发测试用产品，原则上每半年动态调整一次。国务院国资委网站消息，8月19日，由国务院国资委主办的中央企业未来能源领域人才特训班通过线上加线下方式开班。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谭作军出席开班式并讲话。谭作军强调，要聚焦未来能源可控核聚变领域，依托可控核聚变创新联合体，促进产业链协同攻关，加快培养可控核聚变人才。要深入研究和把握可控核聚变发展规律，找准技术路线主攻方向，着力推动原始创新和底层突破，深入推进聚变加 AI 融合创新，集聚国内外产学研人才力量，合力攻坚。8月24日消息， SK 海力士正在为其下一代 HBM 解决方案引入包括英特尔 MIB 在内的先进封装技术，并计划最终迈入 3D 封装时代。在2026年的 Hot Chips 大会上，SK 海力士封装工程副总裁 Jacek Lee 发表了题为《高带宽内存的先进封装》的报告，详细阐述了公司将如何利用先进封装技术加速其 HBM 产品路线图。目前 ，SK 海力士正在探索混合键和 Hybrid Bonding 等方法，以突破16层堆叠的限制。未来 SK 海力士还计划通过增加 TSV 数量，提高逻辑工艺集成的 IO 速度，以及优化电源分配网络 PDN 来解决功耗挑战。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两年增长3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两年2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首次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10核架构，最高主频 4.35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60%。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85%。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
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

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14.3%。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1.4%。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0.8%，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2.1%，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8%，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4.3%。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三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9.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站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ee、Coz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ee Work、Coz 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进行整合 ，Tree。IDE 及 CLEE 将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程产品线持续发展。调整后，以上产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以上消息，字节方面回应称，此次调整旨在更好地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现有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8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24日 ，A 股银行股震荡上涨，渝农商行涨超3%，中信银行、厦门银行涨超2%，苏州银行、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涨幅居前。8月24日 ，A 股黄金概念股延续涨势，深中华 A、湖南白银、白银有色等个股涨停。
8月24日，国家能源局。

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公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18047-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步颠小酒馆、凤源家港式茶点、鱼止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8月24日，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我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我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8月22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8月24日，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西英正式开启全球发售。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99万股 B 类股份，可与重新分配及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发售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按每股发售价范围中位数48.55港元计算，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约131亿港元。8月24日，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在上海宣布，旗下专注莱赛尔业务的公司品牌莱赛尔公司 The Lyocell Company 正式发布，赛得利集团对莱赛尔的投资规划正逐步落实。莱赛尔公司已与罗莱、Ubras、安踏、Q21 等产业链头部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莱赛尔在终端市场的应用落地与消费者认知建设。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

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9.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以

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部滇小酒馆、凤源家港式茶点、鱼止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8月24日，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我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我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8月22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 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挤药选择。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丁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贝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韩拓扑替康方案治疗前几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赛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一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一方生物在盐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5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2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2年增长3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2年2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首次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10核架构，最高主频 4.35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 60%。 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 85%。 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
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

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14.3%。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1.4%。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0.8%，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2.1%，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8%，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4.3%。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三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二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9.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8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公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到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

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站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ee、Coz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eeWork、Coz 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进行整合 ，Tree。IDE 及 CLEE 将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程产品线持续发展。调整后，以上产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以上消息，字节方面回应称，此次调整旨在更好地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现有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8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24日 ，A 股银行股震荡上涨，渝农商行涨超3%，中信银行、厦门银行涨超2%，苏州银行、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涨幅居前。8月24日 ，A 股黄金概念股延续涨势，深中华 A、湖南白银、白银有色等个股涨停。8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公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到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步颠小酒馆、凤源家港式茶点、鱼止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8月24日，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我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
目前，企业在我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

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八月二十二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八月二十二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八月二十四日，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西音正式开启全球发售。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99万股 B 类股份，可与重新分配及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发售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九月一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按每股发售价范围中位数48.55港元计算，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约131亿港元。八月二十四日，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在上海宣布，旗下专注莱赛尔业务的公司品牌莱赛尔公司 The Lyocell Company 正式发布。赛得利集团对莱赛尔的投资规划正逐步落实。莱赛尔公司已与罗莱、Ubras、安踏、Q21 等产业链头部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莱赛尔在终端市场的应用落地与消费者认知建设。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挤药选择。八月二十四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丁，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贝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韩拓扑替康方案治疗前几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赛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一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八月二十一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一方生物在盐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五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两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两年增长3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两年2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八月二十四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程，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手磁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10核架构，最高主频 4.35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 60%。 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 85%。 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
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14.3%。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1.4%。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0.8%，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2.1%，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8%，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4.3%。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三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9.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站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ee、Coz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eeWork、Coz 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进行整合 ，Tree。IDE 及 CLI 将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程产品线持续发展。调整后，以上产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以上消息，字节方面回应称，此次调整旨在更好地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现有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8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24日 ，A 股银行股震荡上涨，渝农商行涨超3%，中信银行、厦门银行涨超2%，苏州银行、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涨幅居前。8月24日 ，A 股黄金概念股延续涨势，
深中华 A、 湖南白银、白银有色等个股涨停。8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

2022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公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中信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将业务规划、产品定价、销售管理、资产配置、重大投资和绩效考核纳入统一的资产负债联动框架，并以监管指标形成硬约束。行业竞争将更多取决于负债成本管控、长久期资产获取、跨部门协同等能力。保险公司能否由负债端单向驱动转向以资产负债匹配为约束的协同经营，将成为中长期竞争力分化的关键。头部保险公司有望借势巩固竞争壁垒，中小保险公司则面临治理机制、投资能力和产品策略的系统性重塑。建议重点关注估值具备安全边际、处于中长期修复通道、周期向上且具备高赔率的头部优秀保险公司。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此前锂价进入过多远期供给宽松预期，库存在淡季的快速去化超出市场预期，伴随旺季临近，市场走向供需双强，低库存水平下的进一步去化或对价格形成更强提振。锂盐厂检修阶段性结束，产量回升，下游需求维持高景气，正极材料高开工，库存保持去化态势。华泰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

莱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印证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含唑扑替康方案治疗前几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塞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易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易方生物在盐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5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2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2年增长3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2年2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手磁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10核架构，最高主频4.35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60%。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85%。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14.3%。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1.4%。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0.8%，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2.1%，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8%，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4.3%。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3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9.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
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

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栈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ee、Coz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eeWork、Coz 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进行整合 ，Tree。IDE 及 CLEE 将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程产品线持续发展。调整后，以上产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以上消息，字节方面回应称，此次调整旨在更好地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现有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8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24日 ，A 股银行股震荡上涨，渝农商行涨超3%，中信银行、厦门银行涨超2%，苏州银。

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工装，加充场景。

用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我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8月22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8月24日，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西音正式开启全球发售。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99万股 B 类股份，可与重新分配及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发售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按每股发售价范围中位数48.55港元计算，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约131亿港元。8月24日，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在上海宣布，旗下专注莱赛尔业务的公司品牌莱赛尔公司 The Lyocell Company 正式发布，赛得利集团对莱赛尔的投资规划正逐步落实。莱赛尔公司已与罗莱、Ubras、安踏、Q21 等产业链头部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莱赛尔在终端市场的应用落地与消费者认知建设。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挤药选择。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贝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韩拓扑替康方案治疗前几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赛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一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一方生物在盐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5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2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2年增长3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2年2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首次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10核架构，最高主频4.35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60%。
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85%。据康。

Ce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 14.3%。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 1.4%， 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 4.8%。 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 0.8%， 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 2.1%， 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 2.8%。 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 8%， 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 4.3%。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三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 419.99 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 449.99 美元上调至 499.99 美元，欧洲从 469.99 欧元上调至 499.99 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 1.2 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 111.6 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 1.2 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站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ee 扣子 Coz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ee Work 扣子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进行整合， Tree IDE 及 CLI 将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程产品线持续发展。调整后，以上产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以上消息，字节方面回应称，此次调整旨在更好地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现有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8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24日 ,A 股银行股震荡上涨，渝农商行涨超 3%, 中信银行、厦门银行涨超 2%, 苏州银行、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涨幅居前。

8月24日，A 股黄金概念股延续涨势，深中华 A、湖南白银、白银有色等个股涨停。8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公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18047-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中信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将业务规划、产品定价、销售管理、资产配置、重大投资和绩效考核纳入统一的资产负债联动框架，并以监管指标形成硬约束。行业竞争将更多取决于负债成本管控、长久期资产获取、跨部门协同等能力。保险公司能否由负债端单向驱动转向以资产负债匹配为约束的协同经营，将成为中长期竞争力分化的关键。头部保险公司有望借势巩固竞争壁垒，中小保险公司则面临治理机制、投资能力和产品策略的系统性重塑。建议重点关注估值具备安全边际、处于中长期修复通道、周期向上且具备高赔率的头部优秀保险公司。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此前锂价进入过多远期供给宽松预期，库存在淡季的快速去化超出市场预期，伴随旺季临近，市场走向供需双强，低库存水平下的进一步去化或对价格形成更强提振。锂盐厂检修阶段性结束，产量回升，下游需求维持高景气，正极材料高开工，库存保持去化态势。华泰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7月电商淡季叠加国补高基数，线上与线下消费增速均放缓。社零商品零售额，网上商品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0.6%、0.5%、3.0%，但快递需求保持韧性，行业件量同比增长4.1%，较6月小幅回升，件均价同比增长3.8%。反内卷背景下，价格延续同比改善。全国价格洼地河北8月初宣布涨价，行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仍在，旺季价格上行预期有望成为板块催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步颠小酒馆、凤元家港式茶点、鱼止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8月24日，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我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我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

严肃处理。8月22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三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9.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站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ee、Coz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公司。

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另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贝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韩唑扑替康方案治疗前几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赛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易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易方生物在盐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5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2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2年增长3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2年2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首次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10核架构，最高主频 4.35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60%。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85%。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 14.3%。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 1.4%， 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 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 0.8%， 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 2.1%， 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 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 8%， 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 4.3%。 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3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9.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

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站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ee、Coz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eeWork、Coz 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进行整合 ，Tree。IDE 及 CLI 将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程产品线持续发展。调整后，以上产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以上消息，字节方面回应称，此次调整旨在更好地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现有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8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24日 ，A 股银行股震荡上涨，渝农商行涨超3%，中信银行、厦门银行涨超2%，苏州银行、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涨幅居前。8月24日 ，A 股黄金概念股延续涨势，深中华 A、湖南白银、白银有色等个股涨停。8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公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到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中信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将业务规划、产品定价、销售管理、资产配置、
重大投资和绩效考核纳入统一的资产负债联动框架，并以监管指标形成硬约束。行业竞争将更多取决于负债成本管控、长久期资产获取、跨部门协同等能力。保险公司能否由负债端单向驱动转向以资产负债匹配为约束的协同经营，将成为中长期竞争力分化的关键。头部保险公司有望借势巩固竞争壁垒，中小保险公司则面临治理机制、投资能力和产品策略的系统性重塑。建议重点关注估值具备安全边际、处于中长期修复通道、周期向上且具备高赔率的头部优秀保险公司。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此前锂价进入过多远期，供给宽松预期，库存在淡季的快速去化超出市场预期，伴随旺季临近，市场走向供需双强，低库存水平下的进一步去化或对价格形成更强提振。锂盐厂检修阶段性结束，产量回升，下游需求维持高景气，正极材料高开工，库存保持去化态势。华泰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7月电商淡季叠加国补高基数，线上与线下消费增速均放缓。社零、商品零售额、网上商品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0.6%、0.5%、3.0%，但快递需求保持韧性，行业件量同比增长4.1%，较6月小幅回升，件均价同比增长3.8%。反内卷背景下，价格延续同比改善。全国价格洼地河北8月初宣布涨价，行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仍在，旺季价格上行预期有望成为板块催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步颠小酒馆、凤元家港式茶点、鱼止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8月24日，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我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我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8月22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8月24日，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希音正式开启全球发售。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99万股 B 类股份，可与重新分配及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发售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按每股发售价范围中位数48.55港元计算，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约131亿港元。8月24日，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在上海宣布，旗下专注莱赛尔业务的公司品牌莱赛尔公司 The Lyocell Company 正式发布。赛得利集团对莱赛尔的投资规划正逐步落实。莱赛尔公司已与罗莱、Ubras、安踏、Q21 等产业链头部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莱赛尔在终端市场的应用落地与消费者认知建设。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挤药选择。
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

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丁，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贝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塞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韩唑扑替康方案治疗前几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塞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一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一方生物在盐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五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两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

首次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六超大核、四大核的十核架构，最高主频4.35GHz，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60%。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85%。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14.3%。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1.4%。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0.8%，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2.1%，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8%，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4.3%。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三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二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9.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站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ee、Codes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ee Work、Codes 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进行整合 ，Tree。IDE 及 CLEE 将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程产品线持续发展。调整后，以上产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以上消息，字节方面回应称，此次调整旨在更好地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现有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8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

民银行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24日 ，A 股银行股震荡上涨，渝农商行涨超3%，中信银行、厦门银行涨超2%，苏州银行、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涨幅居前。8月24日 ，A 股黄金概念股延续涨势，深中华 A、湖南白银、白银有色等个股涨停。8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公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到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中信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将业务规划、产品定价、销售管理、资产配置、重大投资和绩效考核纳入统一的资产负债联动框架，并以监管指标形成硬约束。行业竞争将更多取决于负债成本管控、长久期资产获取、跨部门协同等能力。保险公司能否由负债端单向驱动转向以资产负债匹配为约束的协同经营，将成为中长期竞争力分化的关键。头部保险公司有望借势巩固竞争壁垒，中小保险公司则面临治理机制、投资能力和产品策略的系统性重塑。建议重点关注估值具备安全边际、处于中长期修复通道、周期向上且具备高赔率的头部优秀保险公司。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此前锂价进入过多远期供给宽松预期，库存在淡季的快速去化超出市场预期，伴随旺季临近，市场走向供需双强，低库存水平下的进一步去化或对价格形成更强提振。锂盐厂检修阶段性结束，产量回升，下游需求维持高景气，正极材料高开工，库存保持去化态势。华泰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7月电商淡季叠加国补高基数，线上与线下消费增速均放缓。社零商品零售额、网上商品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0.6%、0.5%、3.0%，但快递需求保持韧性，行业件量同比增长4.1%，较6月小幅回升，件均价同比增长3.8%。反内卷背景下，价格延续同比改善。全国价格洼地河北8月初宣布涨价，行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仍在，旺季价格上行预期有望成为板块催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部滇小酒馆、凤元家港式茶点。
鱼纸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8月24日，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我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我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8月22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8月24日，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希音正式开启全球发售，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99万股 B 类股份，可与重新分配及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发售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按每股发售价范围中位数48.55港元计算，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约131亿港元。8月24日，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在上海宣布，旗下专注莱赛尔业务的公司品牌莱赛尔公司 The Lyocell Company 正式发布，赛得利集团对莱赛尔的投资规划正逐步落实。莱赛尔公司已与罗莱、Ubras、安踏、Q21 等产业链头部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莱赛尔在终端市场的应用落地与消费者认知建设。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挤药选择。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丁，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贝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韩拓扑替康方案治疗前几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赛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一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一方生物在盐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5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2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2年增长3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2年2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手磁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
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六超大核、四大核的十核架构，最高主频 4.35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 60%。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 85%。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 14.3%。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 1.4%， 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 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 0.8%， 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 2.1%， 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 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 8%， 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 4.3%。 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三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9.99欧元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中信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将业务规划、产品定价、销售管理、资产配置、重大投资和绩效考核纳入统一的资产负债联动框架，并以监管指标形成硬约束。行业竞争将更多取决于负债成本管控、长久期资产获取、跨部门协同等能力。保险公司能否由负债端单向驱动转向以资产负债匹配为约束的协同经营，将成为中长期竞争力分化的关键。头部保险公司有望借势巩固竞争壁垒，中小保险公司则面临治理机制、投资能力和产品策略的系统性重塑。建议重点关注估值具备安全边际、处于中长期修复通道、周期向上且具备高赔率的头部优秀保险公司。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此前锂价进入过多远期供给宽松预期，库存在淡季的快速去化超出市场预期，伴随旺季临近，市场走向供需双强，低库存水平下的进一步去化或对价格形成更强提振。
锂盐厂检修阶段性结束，产量回升，下游需求维持高景气，正极材料高开工，库存保持去化态势。华泰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7月电商淡季叠加国。

补高基数，线上与线下消费增速均放缓。社零商品零售额，网上商品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0.6%、0.5%、3.0%，但快递需求保持韧性，行业件量同比增长4.1%，较六月小幅回升，件均价同比增长3.8%。反内卷背景下，价格延续同比改善。全国价格洼地河北八月初宣布涨价，行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仍在，旺季价格上行预期有望成为板块催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部滇小酒馆、凤源家港式茶点、鱼止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8月24日，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我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我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8月22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8月24日，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西音正式开启全球发售。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99万股 B 类股份，可与重新分配及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发售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按每股发售价范围中位数48.55港元计算，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约131亿港元。8月24日，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在上海宣布，旗下专注莱赛尔业务的公司品牌莱赛尔公司 The Lyocell Company 正式发布，赛得利集团对莱赛尔的投资规划正逐步落实。莱赛尔公司已与罗莱、Ubras、安踏、Q21 等产业链头部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莱赛尔在终端市场的应用落地与消费者认知建设。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挤药选择。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丁，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贝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韩拓扑替康方案治疗前几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赛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一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一方生物在盐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5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2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
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两年增长三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两年两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八月二十四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首次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六超大核、四大核的十核架构，最高主频4.35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60%。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85%。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14.3%。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1.4%。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0.8%，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2.1%，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8%，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4.3%。八月二十四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三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

4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站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ee、Coz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eeWork、Coz 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进行整合 ，Tree。IDE 及 CLEE 将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程产品线持续发展。调整后，以上产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以上消息，字节方面回应称，此次调整旨在更好地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现有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8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24日 ，A 股银行股震荡上涨，渝农商行涨超3%，中信银行、厦门银行涨超2%，苏州银行、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涨幅居前。8月24日 ，A 股黄金概念股延续涨势，深中华 A、湖南白银、白银有色等个股涨停。8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工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到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
中信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保险。

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将业务规划、产品定价、销售管理、资产配置、重大投资和绩效考核纳入统一的资产负债联动框架，并以监管指标形成硬约束。行业竞争将更多取决于负债成本管控、长久期资产获取、跨部门协同等能力。保险公司能否由负债端单向驱动转向以资产负债匹配为约束的协同经营，将成为中长期竞争力分化的关键。头部保险公司有望借势巩固竞争壁垒，中小保险公司则面临治理机制、投资能力和产品策略的系统性重塑。建议重点关注估值具备安全边际、处于中长期修复通道、周期向上且具备高赔率的头部优秀保险公司。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此前锂价进入过多远期供给宽松预期，库存在淡季的快速去化超出市场预期，伴随旺季临近，市场走向供需双强，低库存水平下的进一步去化或对价格形成更强提振。锂盐厂检修阶段性结束，产量回升，下游需求维持高景气，正极材料高开工，库存保持去化态势。华泰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七月电商淡季叠加国补高基数，线上与线下消费增速均放缓。社零商品零售额，网上商品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0.6%、0.5%、3.0%，但快递需求保持韧性，行业件量同比增长4.1%，较六月小幅回升，件均价同比增长3.8%。反内卷背景下，价格延续同比改善。全国价格洼地河北8月初宣布涨价，行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仍在，旺季价格上行预期有望成为板块催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步颠小酒馆、凤元家港式茶点、鱼纸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8月24日，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我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我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8月22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8月24日，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希音正式开启全球发售。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99万股 B 类股份，可与重新分配及释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发售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按每股发售价范围中位数48.55港元计算，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约131亿港元。8月24日，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在上海宣布，旗下专注莱赛尔业务的公司品牌莱赛尔公司 The Lyocell Company 正式发布，赛得利集团对莱赛尔的投资规划正逐步落实。莱赛尔公司已与罗莱、Ubras、安踏、Q21 等产业链头部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莱赛尔在终端市场的应用落地与消费者认知建设。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

己要选择。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另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贝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韩拓扑替康方案治疗前几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赛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一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一方生物在盐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5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2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两年增长3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两年2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首次响应速度提升 40%， 推理速度提升 45%， 运行功耗降低 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10核架构，最高主频 4.35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 60%。 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 85%。 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 14.3%。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 1.4%， 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 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 0.8%， 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 2.1%， 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 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 8%， 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 4.3%。 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三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9.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
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

及蔡崇信 CEO、 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 1.2 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 111.6 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 1.2 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站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ee、Coz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eeWork、Coz 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进行整合 ，Tree、IDE 及 CLI 将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程产品线持续发展。调整后，以上产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以上消息，字节方面回应称，此次调整旨在更好地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现有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8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24日 ，A 股银行股震荡上涨，渝农商行涨超3%，中信银行、厦门银行涨超2%，苏州银行、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涨幅居前。8月24日 ，A 股黄金概念股延续涨势，深中华 A、湖南白银、白银有色等个股涨停。8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2368.3万个，同比增长 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 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 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公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和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 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挤药选择。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贝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韩拓扑替康方案治疗前几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赛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
易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易方生物在盐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五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两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两年增长三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两年两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首次响应速度提升 40%， 推理速度提升 45%， 运行功耗降低 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六超大核、四大核的十核架构，最高主频 4.35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 60%。 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 85%。 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 14.3%。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 1.4%， 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 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 0.8%， 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 2.1%， 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 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 8%， 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 4.3%。 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三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 419.99 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 449.99 美元上调至 499.99 美元，欧洲从 469.99 欧元上调至 499.99 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 1.2 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 111.6 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 1.2 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站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
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

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ee。扣子 Coz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eeWork 扣子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进行整合 ，Tree IDE 及 Clee 将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程产品线持续发展。调整后，以上产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以上消息，字节方面回应称，此次调整旨在更好地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现有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8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24日 ，A 股银行股震荡上涨，渝农商行涨超3%，中信银行、厦门银行涨超2%，苏州银行、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涨幅居前。8月24日 ，A 股黄金概念股延续涨势，深中华 A、湖南白银、白银有色等个股涨停。8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公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两年增长3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2年2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首次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10核架构，最高主频4.35GHz，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60%。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85%。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14.3%。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1.4%。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0.8%，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2.1%，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8%，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4.3%。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3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9.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栈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ee、Coase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eeWork、Coase 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进行整合 ，Tree、
IDEG 克利将

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程产品线持续发展。调整后，已上产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以上消息，字节方面回应称，此次调整旨在更好地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现有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8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24日 ，A 股银行股震荡上涨，渝农商行涨超3%，中信银行、厦门银行涨超2%，苏州银行、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涨幅居前。8月24日 ，A 股黄金概念股延续涨势，深中华 A、湖南白银、白银有色等个股涨停。8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公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中信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将业务规划、产品定价、销售管理、资产配置、重大投资和绩效考核纳入统一的资产负债联动框架，并以监管指标形成硬约束。行业竞争将更多取决于负债成本管控、长久期资产获取、跨部门协同等能力。保险公司能否由负债端单向驱动转向以资产负债匹配为约束的协同经营，将成为中长期竞争力分化的关键。头部保险公司有望借势巩固竞争壁垒，中小保险公司则面临治理机制、投资能力和产品策略的系统性重塑。建议重点关注估值具备安全边际、处于中长期修复通道、周期向上且具备高赔率的头部优秀保险公司。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此前锂价进入过多远期供给宽松预期，库存在淡季的快速去化超出市场预期，伴随旺季临近，市场走向供需双强，低库存水平下的进一步去化或对价格形成更强提振。锂盐厂检修阶段性结束，产量回升，下游需求维持高景气，正极材料高开工，库存保持去化态势。华泰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7月电商淡季叠加国补高基数，线上与线下消费增速均放缓。社零商品零售额，
网上商品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0.6%、0.5%、3%。

3.0， 但快递需求保持韧性，行业件量同比增长 4.1%， 较六月小幅回升，件均价同比增长 3.8%， 反内卷背景下价格延续同比改善。全国价格洼地河北八月初宣布涨价，行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仍在，旺季价格上行预期有望成为板块催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部滇小酒馆、凤源家港式茶点、鱼止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8月24日，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我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我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8月22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8月24日，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西音正式开启全球发售。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99万股 B 类股份，可与重新分配及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发售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按每股发售价范围中位数48.55港元计算，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约131亿港元。8月24日，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在上海宣布，旗下专注莱赛尔业务的公司品牌莱赛尔公司 The Lyocell Company 正式发布，赛得利集团对莱赛尔的投资规划正逐步落实。莱赛尔公司已与罗莱、Ubras、安踏、Q21 等产业链头部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莱赛尔在终端市场的应用落地与消费者认知建设。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挤药选择。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丁，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站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ee 扣子扣。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eeWork 扣子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进行整合 ，TreeIDE 及 Klee 将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程产品线持续发展。调整后，以上产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以上消息，字节方面回应称，此次调整旨在更好地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现有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8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24日 ，A 股银行股震荡上涨，渝农商行涨超3%。中信银行、厦门银行涨超2%，苏州银行、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涨幅居前。8月24日 ，A 股黄金概念股延续涨势，深中华 A、湖南白银、白银有色等个股涨停。8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工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中信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将业务规划、产品定价、销售管理、资产配置、重大投资和绩效考核纳入统一的资产负债联动框架，并以监管指标形成硬约束。行业竞争将更多取决于负债成本管控、长久期资产获取、跨部门协同等能力。保险公司能否由负债端单向驱动转向以资产负债匹配为约束的协同经营，将成为中长期竞争力分化的关键。头部保险公司有望借势巩固竞争壁垒，中小保险公司则面临治理机制、投资能力和产品策略的系统性重塑。建议重点关注估值具备安全边际、处于中长期修复通道、周期向上且具备高赔率的头部优秀保险公司。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此前锂价进入过多远期供给宽松预期，库存在淡季的快速去化超出市场预期，伴随旺季临近，市场走向供需双强，低库存水平下的进一步去化或对价格形成更强提振。
锂盐厂检修阶段性结束，产量回升，下游需求维持高景气，正极材料高开工，库存保持去化态势。华泰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七月电商淡季叠加国补高基数，线上与线下消费增速均放缓。社零商品零售额，网上商品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0.6%、0.5%、3.0%，但快递需求保持韧性，行业件量同比增长4.1%，较六月小幅回升，件均价同比增长3.8%。反内卷背景下，价格延续同比改善。全国价格洼地河北8月初宣布涨价，行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仍在，旺季价格上行预期有望成为板块催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部滇小酒馆、凤源家港式茶点、鱼止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8月24日，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我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我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8月22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8月24日，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西音正式开启全球发售。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99万股 B 类股份，可与重新分配及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发售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按每股发售价范围中位数48.55港元计算，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约131亿港元。8月24日，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在上海宣布，旗下专注莱赛尔业务的公司品牌莱赛尔公司 The Lyocell Company 正式发布，赛得利集团对莱赛尔的投资规划正逐步落实。莱赛尔公司已与罗莱、Ubras、安踏、Q21 等产业链头部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莱赛尔在终端市场的应用落地与消费者认知建设。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挤药选择。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贝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韩拓扑替康方案治疗前几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赛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一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一方生物在盐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
公司已将五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两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

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两年增长3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两年2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首次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10核架构，最高主频4.35GHz，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60%。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85%。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14.3%。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1.4%。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0.8%，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2.1%，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8%，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4.3%。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3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9.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栈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ee、Codes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ee Work、Codes 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

力进行整合。 IDEG CLEE 将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程产品线持续发展。调整后，以上产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以上消息，字节方面回应称，此次调整旨在更好地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现有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8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24日 ，A 股银行股震荡上涨，渝农商行涨超3%，中信银行、厦门银行涨超2%，苏州银行、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涨幅居前。8月24日 ，A 股黄金概念股延续涨势，深中华 A、湖南白银、白银有色等个股涨停。8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公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中期点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按每股发售价范围中位数48.55港元计算，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约131亿港元。8月24日，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在上海宣布，旗下专注莱赛尔业务的公司品牌莱赛尔公司 The Lyocell Company 正式发布。赛得利集团对莱赛尔的投资规划正逐步落实。莱赛尔公司已与罗莱、Ubras、安踏、Q21 等产业链头部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莱赛尔在终端市场的应用落地与消费者认知建设。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 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挤药选择。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贝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

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韩唑扑替康方案治疗前几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赛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一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一方生物在盐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5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2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2年增长3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2年2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手磁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10核架构，最高主频4.35GHz，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60%。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85%。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14.3%。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1.4%。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0.8%，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2.1%，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8%，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4.3%。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3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9.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
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栈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ee、Coz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ee Work、Coz 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进行整合 ，Tree。IDE 及 CLI 将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程产品线持续发展。调整后，以上产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以上消息，字节方面回应称，此次调整旨在更好地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现有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8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24日 ，A 股银行股震荡上涨，渝农商行涨超3%，中信银行、厦门银行涨超2%，苏州银行、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涨幅居前。8月24日 ，A 股黄金概念股延续涨势，深中华 A、湖南白银、白银有色等个股涨停。8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工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中信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将业务规划、产品定价、销售管理、资产配置、重大投资和绩效考核纳入统一的资产负债联动框架，并以监管指标形成硬约束。行业竞争将更多取决于负债成本管控、长久期资产获取、跨部门协同等能力。保险公司能否由负债端单向驱动转向以资产负债匹配为约束的协同经营，将成为中长期竞争力分化的关键。
头部保险公司有望借势巩固竞争壁垒，中小保险公司。

司则面临治理机制、投资能力和产品策略的系统性重塑，建议重点关注估值具备安全边际、处于中长期修复通道、周期向上且具备高赔率的头部优秀保险公司。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此前锂价进入过多远期供给宽松预期，库存在淡季的快速去化超出市场预期，伴随旺季临近，市场走向供需双强，低库存水平下的进一步去化或对价格形成更强提振。锂盐厂检修阶段性结束，产量回升，下游需求维持高景气，正极材料高开工，库存保持去化态势。华泰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七月电商淡季叠加国补高基数，线上与线下消费增速均放缓。社零商品零售额，网上商品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0.6%、0.5%、3.0%，但快递需求保持韧性，行业件量同比增长4.1%，较六月小幅回升，件均价同比增长3.8%。反内卷背景下，价格延续同比改善。全国价格洼地河北8月初宣布涨价，行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仍在，旺季价格上行预期有望成为板块催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部滇小酒馆、凤元家港式茶点、鱼止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8月24日，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我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我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8月22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8月24日，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西音正式开启全球发售。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99,000股 B 类股份，可与重新分配及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发售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按每股发售价范围中位数48.55港元计算，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约131亿港元。8月24日，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在上海宣布，旗下专注莱赛尔业务的公司品牌莱赛尔公司 The Lyocell Company 正式发布，赛得利集团对莱赛尔的投资规划正逐步落实。莱赛尔公司已与罗莱、Ubras、安踏、Q21 等产业链头部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莱赛尔在终端市场的应用落地与消费者认知建设。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挤药选择。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贝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
在接受韩拓扑替康方案治疗前几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塞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易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易方生物在沿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5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2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2年增长3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2年2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首次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10核架构，最高主频 4.35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 60%。 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 85%。 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

工商行涨超3%，中信银行、厦门银行涨超2%，苏州银行、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涨幅居前。八月二十四日，A 股黄金概念股延续涨势，深中华 A、湖南白银、白银有色等个股涨停。八月二十四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公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中信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将业务规划、产品定价、销售管理、资产配置、重大投资和绩效考核纳入统一的资产负债联动框架，并以监管指标形成硬约束。行业竞争将更多取决于负债成本管控、长久期资产获取、跨部门协同等能力。保险公司能否由负债端单向驱动转向以资产负债匹配为约束的协同经营，将成为中长期竞争力分化的关键。头部保险公司有望借势巩固竞争壁垒，中小保险公司则面临治理机制、投资能力和产品策略的系统性重塑。建议重点关注估值具备安全边际、处于中长期修复通道、周期向上且具备高赔率的头部优秀保险公司。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此前锂价进入过多远期供给宽松预期，库存在淡季的快速去化超出市场预期，伴随旺季临近，市场走向供需双强，低库存水平下的进一步去化或对价格形成更强提振。锂盐厂检修阶段性结束，产量回升，下游需求维持高景气，正极材料高开工，库存保持去化态势。华泰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七月电商淡季叠加国补高基数，线上与线下消费增速均放缓。社零商品零售额、网上商品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0.6%、0.5%、3.0%，但快递需求保持韧性，行业件量同比增长4.1%，较六月小幅回升，件均价同比增长3.8%。反内卷背景下，价格延续同比改善。全国价格洼地河北8月初宣布涨价，行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仍在，旺季价格上行预期有望成为板块催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步颠小酒馆、凤元家港式茶点、鱼止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八月二十四日，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
此前，我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销售

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我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8月22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8月24日，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希音正式开启全球发售。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99万股 B 类股份，可与重新分配及释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发售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按每股发售价范围中位数48.55港元计算，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约131亿港元。8月24日，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在上海宣布，旗下专注莱赛尔业务的公司品牌莱赛尔公司 The Lyocell Company 正式发布。赛得利集团对莱赛尔的投资规划正逐步落实。莱赛尔公司已与罗莱、Ubras、安踏、Q21 等产业链头部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莱赛尔在终端市场的应用落地与消费者认知建设。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挤药选择。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贝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韩拓扑替康方案治疗前几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赛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一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一方生物在盐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5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2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2年增长3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2年2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首次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十核架构，最高主频 4.35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60%。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85%。
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

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 14.3%。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 1.4%， 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 4.8%。 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 0.8%， 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 2.1%， 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 2.8%。 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 8%， 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 4.3%。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三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 419.99 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9.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中信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将业务规划、产品定价、销售管理、资产配置、重大投资和绩效考核纳入统一的资产负债联动框架，并以监管指标形成硬约束。行业竞争将更多取决于负债成本管控、长久期资产获取、跨部门协同等能力。保险公司能否由负债端单向驱动转向以资产负债匹配为约束的协同经营，将成为中长期竞争力分化的关键。头部保险公司有望借势巩固竞争壁垒，中小保险公司则面临治理机制、投资能力和产品策略的系统性重塑。建议重点关注估值具备安全边际、处于中长期修复通道、周期向上且具备高赔率的头部优秀保险公司。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此前锂价进入过多远期供给宽松预期，库存在淡季的快速去化超出市场预期，伴随旺季临近，市场走向供需双强，低库存水平下的进一步去化或对价格形成更强提振。锂盐厂检修阶段性结束，产量回升，下游需求维持高景气，正极材料高开工，库存保持去化态势。华泰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7月电商淡季叠加国补高基数，线上与线下消费增速均放缓。社零商品零售额，网上商品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 0.6%、0.5%、3.0%。但快递需求保持韧性，行业件量同比增长 4.1%， 较6月小幅回升，件均价同比增长 3.8%， 反内卷背景下价格延续同比改善。
全国价格洼地河北八月初宣布涨价，行业高质量发展

要求仍在，旺季价格上行预期有望成为板块催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部滇小酒馆、凤源家港式茶点、鱼止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8月24日，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我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我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8月22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8月24日，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希音正式开启全球发售。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99万股 B 类股份，可与重新分配及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发售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按每股发售价范围中位数48.55港元计算，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约131亿港元。8月24日，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在上海宣布，旗下专注莱赛尔业务的公司品牌莱赛尔公司 The Lyocell Company 正式发布，赛得利集团对莱赛尔的投资规划正逐步落实。莱赛尔公司已与罗莱、Ubras、安踏、Q21 等产业链头部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莱赛尔在终端市场的应用落地与消费者认知建设。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挤药选择。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贝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韩拓扑替康方案治疗前几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赛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一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一方生物在盐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5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2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2年增长3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2年2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
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首次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10核架构，最高主频4.35GHz，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60%。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85%。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14.3%。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1.4%。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0.8%，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2.1%，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8%，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4.3%。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三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9.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站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ee、Coz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ee Work、Coz 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进行整合 ，Tree。IDE 及 CLI 将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程产品线持续发展。调整后，以上产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以上消息，字节方面回应称，此次调整旨在更好地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现有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
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8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24日 ，A 股银行股震荡上涨，渝农商行涨超3%，中信银行、厦门银行涨超2%，苏州银行、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涨幅居前。8月24日 ，A 股黄金概念股延续涨势，深中华 A、湖南白银、白银有色等个股涨停。8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工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

气 GB 18,047 到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中信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将业务规划、产品定价、销售管理、资产配置、重大投资和绩效考核纳入统一的资产负债联动框架，并以监管指标形成硬约束。行业竞争将更多取决于负债成本管控、长久期资产获取、跨部门协同等能力。保险公司能否由负债端单向驱动转向以资产负债匹配为约束的协同经营，将成为中长期竞争力分化的关键。头部保险公司有望借势巩固竞争壁垒，中小保险公司则面临治理机制、投资能力和产品策略的系统性重塑。建议重点关注估值具备安全边际、处于中长期修复通道、周期向上且具备高赔率的头部优秀保险公司。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此前锂价进入过多远期供给宽松预期，库存在淡季的快速去化超出市场预期，伴随旺季临近，市场走向供需双强，低库存水平下的进一步去化或对价格形成更强提振。锂盐厂检修阶段性结束，产量回升，下游需求维持高景气，正极材料高开工，库存保持去化态势。华泰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七月电商淡季叠加国补高基数，线上与线下消费增速均放缓。社零商品零售额，网上商品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0.6%、0.5%、3.0%，但快递需求保持韧性，行业件量同比增长4.1%，较六月小幅回升，件均价同比增长3.8%。反内卷背景下，价格延续同比改善。全国价格洼地河北8月初宣布涨价，行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仍在，旺季价格上行预期有望成为板块催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步颠小酒馆、凤元家港式茶点、鱼止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8月24日，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我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我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8月22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8月24日，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西音正式开启全球发售。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99万股 B 类股份，可与重新分配及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发售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
按每股发售价范围中位数48.55港元计算，全球发售所得款项。

净额约131亿港元。8月24日，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在上海宣布，旗下专注莱赛尔业务的公司品牌莱赛尔公司 The Lyocell Company 正式发布。赛得利集团对莱赛尔的投资规划正逐步落实。莱赛尔公司已与罗莱、Ubras、安踏、Q21 等产业链头部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莱赛尔在终端市场的应用落地与消费者认知建设。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挤药选择。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贝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韩拓扑替康方案治疗前几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赛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一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一方生物在盐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5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2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2年增长3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2年2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手磁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十核架构，最高主频 4.35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60%。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85%。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14.3%。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1.4%。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0.8%，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2.1%，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8%，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4.3%。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3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
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9.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站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ee、Coz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eeWork、Coz 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进行整合 ，Tree。IDE 及 CLI 将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程产品线持续发展。调整后，以上产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以上消息，字节方面回应称，此次调整旨在更好地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现有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8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24日 ，A 股银行股震荡上涨，渝农商行涨超3%，中信银行、厦门银行涨超2%，苏州银行、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涨幅居前。8月24日 ，A 股黄金概念股延续涨势，深中华 A、湖南白银、白银有色等个股涨停。8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公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到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

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中信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将业务规划、产品定价、销售管理、资产配置、重大投资和绩效考核纳入统一的资产负债联动框架，并以监管指标形成硬约束。行业竞争将更多取决于负债成本管控、长久期资产获取、跨部门协同等能力。保险公司能否由负债端单向驱动转向以资产负债匹配为约束的协同经营，将成为中长期竞争力分化的关键。头部保险公司有望借势巩固竞争壁垒，中小保险公司则面临治理机制、投资能力和产品策略的系统性重塑。建议重点关注估值具备安全边际，处于中长期修复通道。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两年增长3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两年2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首次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十核架构，最高主频4.35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60%。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85%。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14.3%。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1.4%。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0.8%，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2.1%，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2.8%。预计华为2026年的

幅居前。八月二十四日 ，A 股黄金概念股延续涨势，深中华 A、湖南白银、白银有色等个股涨停。八月二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工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八月二十四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中信证券八月二十五日研报表示，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将业务规划、产品定价、销售管理、资产配置、重大投资和绩效考核纳入统一的资产负债联动框架，并以监管指标形成硬约束。行业竞争将更多取决于负债成本管控、长久期资产获取、跨部门协同等能力。保险公司能否由负债端单向驱动转向以资产负债匹配为约束的协同经营，将成为中长期竞争力分化的关键。头部保险公司有望借势巩固竞争壁垒，中小保险公司则面临治理机制、投资能力和产品策略的系统性重塑。建议重点关注估值具备安全边际、处于中长期修复通道、周期向上且具备高赔率的头部优秀保险公司。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此前锂价进入过多远期供给宽松预期，库存在淡季的快速去化超出市场预期，伴随旺季临近，市场走向供需双强，低库存水平下的进一步去化或对价格形成更强提振。锂盐厂检修阶段性结束，产量回升，下游需求维持高景气，正极材料高开工，库存保持去化态势。华泰证券八月二十五日研报表示，七月电商淡季叠加国补高基数，线上与线下消费增速均放缓。社零商品零售额，网上商品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0.6%、0.5%、3.0%，但快递需求保持韧性，行业件量同比增长4.1%，较六月小幅回升，件均价同比增长3.8%。反内卷背景下，价格延续同比改善。全国价格洼地河北八月初宣布涨价，行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仍在，旺季价格上行预期有望成为板块催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步颠小酒馆、凤元家港式茶点、鱼纸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八月二十四日，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我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我区。

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8月22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8月24日，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西音正式开启全球发售。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99万股 B 类股份，可与重新分配及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发售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按每股发售价范围中位数48.55港元计算，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约131亿港元。8月24日，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在上海宣布，旗下专注莱赛尔业务的公司品牌莱赛尔公司 The Lyocell Company 正式发布，赛得利集团对莱赛尔的投资规划正逐步落实。莱赛尔公司已与罗莱、Ubras、安踏、Q21 等产业链头部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莱赛尔在终端市场的应用落地与消费者认知建设。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挤药选择。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贝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韩拓扑替康方案治疗前几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赛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一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一方生物在盐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5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2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2年增长3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2年2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首次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10核架构。

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益方生物在盐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五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两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两年增长三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两年两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三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手磁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六超大核、四大核的十核架构，最高主频 4.35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60%。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85%。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14.3%。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1.4%。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0.8%，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2.1%，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8%，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4.3%。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三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9.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栈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
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

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ee、Coz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eeWork、Coz 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进行整合 ，Tree。IDE 及 CLEE 将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程产品线持续发展。调整后，以上产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以上消息，字节方面回应称，此次调整旨在更好地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现有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8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24日 ，A 股银行股震荡上涨，渝农商行涨超3%，中信银行、厦门银行涨超2%，苏州银行、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涨幅居前。8月24日 ，A 股黄金概念股延续涨势，深中华 A、湖南白银、白银有色等个股涨停。8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公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中信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将业务规划、产品定价、销售管理、资产配置、重大投资和绩效考核纳入统一的资产负债联动框架，并以监管指标形成硬约束。行业竞争将更多取决于负债成本管控、长久期资产获取、跨部门协同等能力。保险公司能否由负债端单向驱动转向以资产负债匹配为约束的协同经营，将成为中长期竞争力分化的关键。头部保险公司有望借势巩固竞争壁垒，中小保险公司则面临治理机制、投资能力和产品策略的系统性重塑。建议重点关注估值具备安全边际、处于中长期修复通道、周期向上且具备高赔率的头部优秀保险公司。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此前锂价进入过多远期供给宽松预期，库存在淡季的快速去化超出市场预期，伴随旺季临近，市场走向供需双强，低库存水平下的进一步去化或对价

格形成更强提振。锂盐厂检修阶段性结束，产量回升，下游需求维持高景气，正极材料高开工，库存保持去化态势。华泰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七月电商淡季叠加国补高基数，线上与线下消费增速均放缓。社零商品零售额，网上商品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0.6%、0.5%、3.0%，但快递需求保持韧性，行业件量同比增长4.1%，较六月小幅回升，件均价同比增长3.8%。反内卷背景下，价格延续同比改善。全国价格洼地河北8月初宣布涨价，行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仍在，旺季价格上行预期有望成为板块催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部滇小酒馆、凤源家港式茶点、鱼止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8月24日，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我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我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8月22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8月24日，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西音正式开启全球发售。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99万股 B 类股份，可与重新分配及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发售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按每股发售价范围中位数48.55港元计算，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约131亿港元。8月24日，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在上海宣布，旗下专注莱赛尔业务的公司品牌莱赛尔公司 The Lyocell Company 正式发布，赛得利集团对莱赛尔的投资规划正逐步落实。莱赛尔公司已与罗莱、Ubras、安踏、Q21 等产业链头部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莱赛尔在终端市场的应用落地与消费者认知建设。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挤药选择。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丁，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贝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韩拓扑替康方案治疗前几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赛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一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
益方生物在盐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五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两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两年增长三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两年两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首次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8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24日 ，A 股银行股震荡上涨，渝农商行涨超3%，中信银行、厦门银行涨超2%，苏州银行、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涨幅居前。8月24日 ，A 股黄金概念股延续涨势，深中华 A、湖南白银、白银有色等个股涨停。8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公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

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含唾扑替康

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栈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ee、Coz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ee Work、Coz 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进行整合 ，Tree。IDE 及 CLI 将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程产品线持续发展。调整后，以上产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以上消息，字节方面回应称，此次调整旨在更好地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现有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8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24日 ，A 股银行股震荡上涨，渝农商行涨超3%，中信银行、厦门银行。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步颠小酒馆、凤源家港式茶点、鱼止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8月24日，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我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我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8月22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8月24日，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希音正式开启全球发售。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99万股 B 类股份，可与重新分配及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发售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按每股发售价范围中位数48.55港元计算，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约131亿港元。8月24日，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在上海宣布，旗下专注莱赛尔业务的公司品牌莱赛尔公司 The Lyocell Company 正式发布，赛得利集团对莱赛尔的投资规划正逐步落实。莱赛尔公司已与罗莱、Ubras、安踏、Q21 等产业链头部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莱赛尔在终端市场的应用落地与消费者认知建设。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
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

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挤药选择。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丁，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贝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韩拓扑替康方案治疗前几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赛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一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一方生物在盐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5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2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2年增长3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2年2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首次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10核架构，最高主频 4.35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 60%。 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 85%。 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 14.3%。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 1.4%， 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 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 0.8%， 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 2.1%， 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 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 8%， 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 4.3%。 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3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0

69.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栈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ee、Coz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ee Work、Coz 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进行整合 ，Tree。IDE 及 CLI 将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程产品线持续发展。调整后，以上产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以上消息，字节方面回应称，此次调整旨在更好地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现有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8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24日 ，A 股银行股震荡上涨，渝农商行涨超3%，中信银行、厦门银行涨超2%，苏州银行、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涨幅居前。8月24日 ，A 股黄金概念股延续涨势，深中华 A、湖南白银、白银有色等个股涨停。8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公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到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
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中信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将业务规划、产品定价、销售管理、资产配置、重大投资和绩效考核纳入统一的资产负债联动框架，并以监管指标形成硬约束。行业竞争将更多取决于负债成本管控、长久期资产获取、跨部门协同等能力。保险公司能否由负债端单向驱动转向以资产负债匹配为约束的协同经营，将成为中长期竞争力分化的关键。头部保险公司有望借势巩固竞争壁垒，中小保险公司则面临治理机制、投资能力和产品策略的系统性重塑。建议重点关注估值具备安全边际、处于中长期修复通道、周期向上且具备高赔率的头部优秀保险公司。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此前锂价进入过多远期供给宽松预期，库存在淡季的快速去化超出市场预期，伴随旺季临近，市场走向供需双强，低库存水平下的进一步去化或对价格形成更强提振。锂盐厂检修阶段性结束，产量回升，下游需求维持高景气，正极材料高开工，库存保持去化态势。华泰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七月电商淡季叠加国补高基数，线上与线下消费增速均放缓。社零商品零售额，网上商品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0.6%、0.5%、3.0%，但快递需求保持韧性，行业件量同比增长4.1%，较6月小幅回升，件均价同比增长3.8%。反内卷背景下，价格延续同比改善。全国价格洼地河北8月初宣布涨价，行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仍在，旺季价格上行预期有望成为板块催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步颠小酒馆、凤元家港式茶点、鱼止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8月24日，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我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我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8月22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8月24日，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西音正式开启全球发售。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99万股 B 类股份，可与重新分配及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发售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按每股发售价范围中位数48.55港元计算，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约131亿港元。8月24日，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在上海宣布，旗下专注莱赛尔业务的公司品牌莱赛尔公司 The Lyocell Company 正式发布，赛得利集团对莱赛尔的投资规划正逐步落实。莱赛尔公司已与罗莱、Ubras、安踏、Q21 等产业链头部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莱赛尔在终端市场的应用落地与消费者认知建设。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
CPX 301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

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给药选择。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丁，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贝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韩拓扑替康方案治疗前给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赛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一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一方生物在盐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5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2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2年增长3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2年2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手磁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10核架构，最高主频 4.35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 60%。 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 85%。 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14.3%。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1.4%。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0.8%，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2.1%，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8%，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4.3%。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3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9.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
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站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ee、Coase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eeWork、Coase 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进行整合 ，Tree。IDE 及 CLI 将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程产品线持续发展。调整后，以上产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以上消息，字节方面回应称，此次调整旨在更好地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现有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8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24日 ，A 股银行股震荡上涨，渝农商行涨超3%，中信银行、厦门银行涨超2%，苏州银行、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涨幅居前。8月24日 ，A 股黄金概念股延续涨势，深中华 A、湖南白银、白银有色等个股涨停。8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公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到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
中信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将业务规划、产品定价、销售管理、资产配置、重大投资和绩效考核纳入统一的资产负债联动框架，并以监管指标形成硬约束。行业竞争将更多取决于负债成本管控、长久期资产获取、跨部门协同等能力。保险公司能否由负债端单向驱动转向以资产负债匹配为约束的协同经营，将成为中长期竞争力分化的关键。头部保险公司有望借势巩固竞争壁垒，中小保险公司则面临治理机制、投资能力和产品策略的系统性重塑。建议重点关注估值具备安全边际、处于中长期修复通道、周期向上且具备高赔率的头部优秀保险公司。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此前锂价进入过多远期供给宽松预期，库存在淡季的快速去化超出市场预期，伴随旺季临近，市场走向供需双强，低库存水平下的进一步去化或对价格形成更强提振。锂盐厂检修阶段性结束，产量回升，下游需求维持高景气，正极材料高开工，库存保持去化态势。华泰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七月电商淡季叠加国补高基数，线上与线下消费增速均放缓。社零商品零售额、网上商品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0.6%、0.5%、3.0%，但快递需求保持韧性，行业件量同比增长4.1%，较六月小幅回升，件均价同比增长3.8%。反内卷背景下，价格延续同比改善。全国价格洼地河北8月初宣布涨价，行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仍在，旺季价格上行预期有望成为板块催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部滇小酒馆、凤元家港式茶点、鱼止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8月24日，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我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我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8月22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8月24日，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西音正式开启全球发售。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99万股 B 类股份，可与重新分配及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发售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按每股发售价范围中位数48.55港元计算，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约131亿港元。8月24日，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在上海宣布，旗下专注莱赛尔业务的公司品牌莱赛尔公司 The Lyocell Company 正式发布，赛得利集团对莱赛尔的投资规划正逐步落实。莱赛尔公司已与罗莱、Ubras、安踏、Q21 等产业链头部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莱赛尔在终端市场的应用落地与消费者认知建设。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
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给药选择。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贝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韩唑扑替康方案治疗前给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赛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一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一方生物在盐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5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2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2年增长3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2年2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

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按每股发售价范围中位数48.55港元计算，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约131亿港元。8月24日，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在上海宣布，旗下专注莱赛尔业务的公司品牌莱赛尔公司 The Lyocell Company 正式发布。赛得利集团对莱赛尔的投资规划正逐步落实。莱赛尔公司已与罗莱、Ubras、安踏、Q21 等产业链头部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莱赛尔在终端市场的应用落地与消费者认知建设。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 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挤药选择。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丁，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贝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韩拓扑替康方案治疗前几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赛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一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一方生物在盐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5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2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2年增长3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2年2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首次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10核架构，最高主频 4.35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 60%。 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 85%。 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14.3%。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1.4%。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0.8%，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2.1%，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8%，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4.3%。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
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

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三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9.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栈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ee、Coase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ee Work、Coase 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进行整合 ，Tree。IDE 及 CLI 将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程产品线持续发展。调整后，以上产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以上消息，字节方面回应称，此次调整旨在更好地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现有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8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24日 ，A 股银行股震荡上涨，渝农商行涨超3%，中信银行、厦门银行涨超2%，苏州银行、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涨幅居前。8月24日 ，A 股黄金概念股延续涨势，深中华 A、湖南白银、白银有色等个股涨停。8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公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
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中信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将业务规划、产品定价、销售管理、资产配置、重大投资和绩效考核纳入统一的资产负债联动框架，并以监管指标形成硬约束。行业竞争将更多取决于负债成本管控、长久期资产获取、跨部门协同等能力。保险公司能否由负债端单向驱动转向以资产负债匹配为约束的协同经营，将成为中长期竞争力分化的关键。头部保险公司有望借势巩固竞争壁垒，中小保险公司则面临治理机制、投资能力和产品策略的系统性重塑。建议重点关注估值具备安全边际、处于中长期修复通道、周期向上且具备高赔率的头部优秀保险公司。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此前锂价计入过多远期供给宽松预期，库存在淡季的快速去化超出市场预期，伴随旺季临近，市场走向供需双强，低库存水平下的进一步去化或对价格形成更强提振。锂盐厂检修阶段性结束，产量回升，下游需求维持高景气，正极材料高开工，库存保持去化态势。华泰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7月电商淡季叠加国补高基数，线上与线下消费增速均放缓。社零商品零售额、网上商品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0.6%、0.5%、3.0%，但快递需求保持韧性，行业件量同比增长4.1%，较6月小幅回升，件均价同比增长3.8%。反内卷背景下，价格延续同比改善。全国价格洼地河北8月初宣布涨价，行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仍在，旺季价格上行预期有望成为板块催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部滇小酒馆、凤元家港式茶点、鱼止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8月24日，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我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我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8月22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8月24日，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西音正式开启全球发售。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99万股 B 类股份，可与重新分配及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无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

买卖。按每股发售价范围中位数48.55港元计算，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约131亿港元。8月24日，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在上海宣布，旗下专注莱赛尔业务的公司品牌莱赛尔公司 The Lyocell Company 正式发布，赛得利集团对莱赛尔的投资规划正逐步落实。莱赛尔公司已与罗莱、Ubras、安踏、Q21 等产业链头部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莱赛尔在终端市场的应用落地与消费者认知建设。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挤药选择。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丁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贝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韩拓扑替康方案治疗前几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赛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一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一方生物在盐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5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2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2年增长3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2年2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首次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10核架构，最高主频 4.35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 60%。 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 85%。 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14.3%。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1.4%。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0.8%，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2.1%，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8%，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4.3%。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3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

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

牌，将业务规划、产品定价、销售管理、资产配置、重大投资和绩效考核纳入统一的资产负债联动框架，并以监管指标形成硬约束。行业竞争将更多取决于负债成本管控、长久期资产获取、跨部门协同等能力。保险公司能否由负债端单向驱动转向以资产负债匹配为约束的协同经营，将成为中长期竞争力分化的关键。头部保险公司有望借势巩固竞争壁垒，中小保险公司则面临治理机制、投资能力和产品策略的系统性重塑。建议重点关注估值具备安全边际、处于中长期修复通道、周期向上且具备高赔率的头部优秀保险公司。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此前锂价进入过多远期供给宽松预期，库存在淡季的快速去化超出市场预期，伴随旺季临近，市场走向供需双强，低库存水平下的进一步去化或对价格形成更强提振。锂盐厂检修阶段性结束，产量回升，下游需求维持高景气，正极材料高开工，库存保持去化态势。华泰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七月电商淡季叠加国补高基数，线上与线下消费增速均放缓。社零商品零售额、网上商品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0.6%、0.5%、3.0%，但快递需求保持韧性，行业件量同比增长4.1%，较六月小幅回升，件均价同比增长3.8%。反内卷背景下，价格延续同比改善。全国价格洼地河北8月初宣布涨价，行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仍在，旺季价格上行预期有望成为板块催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部滇小酒馆、凤元家港式茶点、鱼止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8月24日，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我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我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8月22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8月24日，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西音正式开启全球发售。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99万股 B 类股份，可与重新分配及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发售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按每股发售价范围中位数48.55港元计算，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约131亿港元。8月24日，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在上海宣布，旗下专注莱赛尔业务的公司品牌莱赛尔公司 The Lyocell Company 正式发布，赛得利集团对莱赛尔的投资规划正逐步落实。莱赛尔公司已与罗莱、Ubras、安踏、Q21 等产业链头部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莱赛尔在终端市场的应用落地与消费者认知建设。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挤药选择。
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丁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贝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韩拓扑替康方案治疗前几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赛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一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一方生物在盐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5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2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2年增长3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2年2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首次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十核架构，最高主频 4.35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60%。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85%。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14.3%。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1.4%。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0.8%，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2.1%，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8%，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4.3%。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3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9.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

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站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ee、Coase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eeWork、Coase 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进行整合 ，Tree。IDE 及 CLEE 将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程产品线持续发展。调整后，以上产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以上消息，字节方面回应称，此次调整旨在更好地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现有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8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24日 ，A 股银行股震荡上涨，渝农商行涨超3%，中信银行、厦门银行涨超2%，苏州银行、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涨幅居前。8月24日 ，A 股黄金概念股延续涨势，深中华 A、湖南白银、白银有色等个股涨停。8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公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和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 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

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部滇小酒馆、凤元家港式茶点。与指摔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两年增长三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两年两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首次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十核架构，最高主频4.35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60%。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85%。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14.3%。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1.4%。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0.8%，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2.1%，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8%，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4.3%。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三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9.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站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ee、Coase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eeWork、Coase 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进行整合 ，Tree、

第一季 Clee 将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程产品线持续发展。调整后，以上产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以上消息，字节方面回应称，此次调整旨在更好地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现有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8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24日，A 股银行股震荡上涨，渝农商行涨超3%，中信银行、厦门银行涨超2%，苏州银行、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涨幅居前。8月24日，A 股黄金概念股延续涨势，深中华 A、湖南白银、白银有色等个股涨停。8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公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中信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将业务规划、产品定价、销售管理、资产配置、重大投资和绩效考核纳入统一的资产负债联动框架，并以监管指标形成硬约束。行业竞争将更多取决于负债成本管控、长久期资产获取、跨部门协同等能力。保险公司能否由负债端单向驱动转向以资产负债匹配为约束的协同经营，将成为中长期竞争力分化的关键。头部保险公司有望借势巩固竞争壁垒，中小保险公司则面临治理机制、投资能力和产品策略的系统性重塑。建议重点关注估值具备安全边际、处于中长期修复通道、周期向上且具备高赔率的头部优秀保险公司。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此前锂价进入过多远期供给宽松预期，库存在淡季的快速去化超出市场预期，伴随旺季临近，市场走向供需双强，低库存水平下的进一步去化或对价格形成更强提振。锂盐厂检修阶段性结束，产量回升，下游需求维持高景气。

4%，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0.8%，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2.1%，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8%，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4.3%。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三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新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9.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站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ee、Coz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ee Work、Coz 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进行整合 ，Tree。IDE 及 CLI 将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程产品线持续发展。调整后，以上产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以上消息，字节方面回应称，此次调整旨在更好地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现有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8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24日 ，A 股银行股震荡上涨，渝农商行涨超3%，中信银行、厦门银行涨超2%，苏州银行、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涨幅居前。8月24日 ，A 股黄金概念股延续涨势，深中华 A、湖南白银、白银有色等个股涨停。8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
截至七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2368.3万个。

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公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到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中信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将业务规划、产品定价、销售管理、资产配置、重大投资和绩效考核纳入统一的资产负债联动框架，并以监管指标形成硬约束。行业竞争将更多取决于负债成本管控、长久期资产获取、跨部门协同等能力。保险公司能否由负债端单向驱动转向以资产负债匹配为约束的协同经营，将成为中长期竞争力分化的关键。头部保险公司有望借势巩固竞争壁垒，中小保险公司则面临治理机制、投资能力和产品策略的系统性重塑。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两年增长3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两年2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首次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十核架构，最高主频4.35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60%。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85%。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14.3%。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1.4%。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0.8%，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2.1%，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8%，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4.3%。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
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山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三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9.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站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ee、Coz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ee Work、Coz 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进行整合 ，Tree。IDE 及 CLI 将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程产品线持续发展。调整后，以上产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以上消息，字节方面回应称，此次调整旨在更好地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现有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8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24日 ，A 股银行股震荡上涨，渝农商行涨超3%，中信银行、厦门银行涨超2%，苏州银行、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涨幅居前。8月24日 ，A 股黄金概念股延续涨势，深中华 A、湖南白银、白银有色等个股涨停。8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工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事说，新宇微信公众号消息，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到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中信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将业务规划、产品定价、销售管理、资产配置、重大投资和绩效考核纳入统一的资产负债联动框架，并以监管指标形成硬约束。行业竞争将更多取决于负债成本管控、长久期资产获取、跨部门协同等能力。保险公司能否由负债端单向驱动转向以资产负债匹配为约束的协同经营，将成为中长期竞争力分化的关键。头部保险公司有望借势巩固竞争壁垒，中小保险公司则面临治理机制、投资能力和产品策略的系统性重塑。建议重点关注估值具备安全边际、处于中长期修复通道、周期向上且具备高赔率的头部优秀保险公司。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此前锂价计入过多远期供给宽松预期，库存在淡季的快速去化超出市场预期，伴随旺季临近，市场走向供需双强，低库存水平下的进一步去化或对价格形成更强提振。锂盐厂检修阶段性结束，产量回升，下游需求维持高景气，正极材料高开工，库存保持去化态势。华泰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7月电商淡季叠加国补高基数，线上与线下消费增速均放缓。社零商品零售额，网上商品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0.6%、0.5%、3.0%，但快递需求保持韧性，行业件量同比增长4.1%，较6月小幅回升，件均价同比增长3.8%。反内卷背景下，价格延续同比改善。全国价格洼地河北8月初宣布涨价，行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仍在，旺季价格上行预期有望成为板块催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部滇小酒馆、凤元家港式茶点、鱼止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8月24日，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我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我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8月22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8月24日，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西音正式开启全球发售。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99万股 B 类股份，可与重新分配及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发售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
按每股发售价范围中位数48.55港元计算，

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约131亿港元。8月24日，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在上海宣布，旗下专注莱赛尔业务的公司品牌莱赛尔公司 The Lyocell Company 正式发布。赛得利集团对莱赛尔的投资规划正逐步落实。莱赛尔公司已与罗莱、Ubras、安踏、Q21 等产业链头部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莱赛尔在终端市场的应用落地与消费者认知建设。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挤药选择。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贝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韩拓扑替康方案治疗前几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赛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一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一方生物在盐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五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两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两年增长3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两年2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首次响应速度提升40%，推理速度提升45%，运行功耗降低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十核架构，最高主频 4.35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 60%。 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 85%。 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 14.3%。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 1.4%， 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 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 0.8%， 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 2.1%， 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 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 8%， 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 4.3%。 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三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

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9.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站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ee、Coz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eeWork、Coz 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进行整合 ，Tree、IDE 及 Clee 将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

关注估值具备安全边际，处于中长期修复通道，周期向上且具备高赔率的头部优秀保险公司。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此前锂价计入过多远期供给宽松预期，库存在淡季的快速去化超出市场预期，伴随旺季临近，市场走向供需双强，低库存水平下的进一步去化或对价格形成更强提振。锂盐厂检修阶段性结束，产量回升，下游需求维持高景气，正极材料高开工，库存保持去化态势。华泰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七月电商淡季叠加国补高基数，线上与线下消费增速均放缓。社零商品零售额，网上商品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0.6%、0.5%、3.0%，但快递需求保持韧性，行业件量同比增长4.1%，较六月小幅回升，件均价同比增长3.8%。反内卷背景下，价格延续同比改善。全国价格洼地河北8月初宣布涨价，行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仍在，旺季价格上行预期有望成为板块催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部滇小酒馆、凤源家港式茶点、鱼止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8月24日，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我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我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8月22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8月24日，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西音正式开启全球发售。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99万股 B 类股份，可与重新分配及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发售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按每股发售价范围中位数48.55港元计算，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约131亿港元。8月24日，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在上海宣布，旗下专注莱赛尔业务的公司品牌莱赛尔公司 The Lyocell Company 正式发布，赛得利集团对莱赛尔的投资规划正逐步落实。莱赛尔公司已与罗莱、Ubras、安踏、Q21 等产业链头部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莱赛尔在终端市场的应用落地与消费者认知建设。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挤药选择。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贝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
在接受韩拓铺体

方方案治疗前几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塞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易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易方生物在沿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五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两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两年增长3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两年2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成，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首次响应速度提升 40%， 推理速度提升 45%， 运行功耗降低 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十核架构，最高主频 4.35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 60%。 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 85%。 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 14.3%。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 1.4%， 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 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 0.8%， 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 2.1%， 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 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 8%， 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 4.3%。 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三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9.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

全部投入全栈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8月24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二季度营收达到1124亿元，利润272亿元。8月24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 Tree。Coz 团队将整体并入豆包体系，同时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本次调整中 ，TreeWork Coz 将与豆包在工作场景的产品能力进行整合 ，TreeIDE 及 Clee 将作为豆包品牌下的编程产品线持续发展。调整后，以上产品和运营团队向豆包产品负责人赵琦汇报。对于以上消息，字节方面回应称，此次调整旨在更好地协同产品和技术资源，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AI 工作体验，现有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8月24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24日 ,A 股银行股震荡上涨，渝农商行涨超 3%。中信银行、厦门银行涨超 2%， 苏州银行、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涨幅居前。8月24日 ,A 股黄金概念股延续涨势，深中华 A、湖南白银、白银有色等个股涨停。8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私人充电设施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装增速显著高于公装，加充场景持续放量，与高速服务区、县域补能网络共同构成多层次补给体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宁德时代雅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4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与销售、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等。该公司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到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本次标准修订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保障使用安全，促进贸易公平。一是技术指标持续健全，新增甲烷值和互换性要求。明确车用压缩天然气的甲烷值应不小于65。二是试验方法全面升级。三是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新增取样独立章节，取样点设在车用压缩天然气交接点。8月24日，小鹏集团宣布旗下人形机器人业务已与多家投资者签署股权融资协议。本轮为小鹏机器人业务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记录。中信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将业务规划、产品定价、销售管理、资产配置、重大投资和绩效考核纳入统一的资产负债联动框架，并以监管指标形成硬约束。行业竞争将更多取决于负债成本管控、长久期资产获取、跨部门协同等能力。保险公司能否由负债端单向驱动转向以资产负债匹配为约束的协同经营，将成为中长期竞争力分化的关键。头部保险公司有望借势巩固竞争壁垒，中小保险公司则面临治理机制、投资能力和产品策略的系统性重塑。建议重点关注估值具备安全边际、处于中长期修复通道、周期向上且具备高赔率的头部优秀保险公司。
中信建投发布研报称，此前锂价计入过多远期供给宽松预期，库存在淡季的快速去化超出市场预期，伴随旺季临近，市场走向供需双强，低库存水平下的进一步去化或对价格形成更强提振。锂盐厂检修阶段性结束，产量回升，下游需求维持高景气，正极材料高开工，库存保持去化态势。华泰证券8月25日研报表示，七月电商淡季叠加国补高基数，线上与线下消费增速均放缓。社零商品零售额，网上商品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0.6%、0.5%、3.0%，但快递需求保持韧性，行业件量同比增长4.1%，较六月小幅回升，件均价同比增长3.8%。反内卷背景下，价格延续同比改善。全国价格洼地河北8月初宣布涨价，行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仍在，旺季价格上行预期有望成为板块催化。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步颠小酒馆、凤元家港式茶点、鱼止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8月24日，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此前，我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我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8月22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8月22日，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该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8月24日，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西音正式开启全球发售。本次拟全球发售共约27,999万股 B 类股份，可与重新分配及释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发售价格区间定为每股47.6港元至49.5港元，预计该类股份将于9月1日上午9时在港交所买卖。按每股发售价范围中位数48.55港元计算，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约131亿港元。8月24日，纤维素纤维生产商赛得利在上海宣布，旗下专注莱赛尔业务的公司品牌莱赛尔公司 The Lyocell Company 正式发布，赛得利集团对莱赛尔的投资规划正逐步落实。莱赛尔公司已与罗莱、Ubras、安踏、Q21 等产业链头部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莱赛尔在终端市场的应用落地与消费者认知建设。中国生物制药宣布 CPX301 可溶微针获美国 FDA 临床试验末世许可，拟用于体重管理。CPX301 是中国生物制药核心企业北京泰德制药研发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溶微针贴片，具有挤药便捷、递送高效、无菌安全、储运便利的特点，有望为需要长期体重管理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的挤药选择。8月24日，葛兰素史克宣布 Dostarlimab Jemperli 治疗 DMMR MSIH 局部晚期直肠癌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获美国 FDA 优先审。同日，慢性乙肝新药 Bepirovirsen 贝普若维生在日本全球首发上市，成为首款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先生药业宣布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新式应症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复发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韩拓扑替康方案治疗前几药，以降低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至此，科赛拉的适应症覆盖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全化疗阶段的骨髓保护。
易方生物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1日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易方生物在沿产品管线覆盖肿瘤、代谢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将5个小分子化合物从源头自主发现推进至临床研究阶段，其中有2个产品已获批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录。近日，美光 HBM 高带宽内存设计架构研究员 Shreya Manini 发布最新警告称，内存墙依然存在，且情况还在恶化。他表示， AI 人工智能加速器计算性能每两年增长3倍，同期 HBM 发展速度还不足每两年2倍，这可能将加剧内存的短缺。他强调，打破计算和存储之间界限的新设计将是突破这一瓶颈的途径之一。8月24日，小米发布首款 AI 旗舰 SoC 系统级芯片玄界 O3。据悉，该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制程，所有主要模块全部部署了硬件 AI 加速单元。端侧 AI 计算相比传统旗舰 SoC， 手磁响应速度提升 40%， 推理速度提升 45%， 运行功耗降低 26%。架构方面，其 CPU 中央处理器采用6超大核、4大核的10核架构，最高主频 4.35GHz，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 60%。 GPU 图形处理器采用16核架构，性能提升 85%。 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受零部件成本上涨、低价设备供应减少以及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因素抑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2026年同比下降 14.3%。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 1.4%， 2028年有望迎来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增长约 4.8%。分品牌看，基于三星预计2026年其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在整体市场下滑中逆势增长约 0.8%， 有望重返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预计苹果将保持相对的韧性，出货量预计将在2026年同比下降约 2.1%， 2027年有望恢复增长，增幅约为 2.8%。预计华为2026年的出货量将增长约 8%， 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 4.3%。 8月24日，腾讯北极光工作室群旗下 Scra 工作室开发的治愈系生活模拟游戏莉莉的小人国宣布，即日起至9月15日开放定格测试招募。本次测试为限量不付费删档测试，支持安卓、iOS 及 PC 三端，暂不支持鸿蒙系统及模拟器。游戏采用独特的小人国世界观，玩家将化身为拇指大小的心想家，全球预约量已突破1000万。当地时间8月23日，2026电竞世俱杯在巴黎落下帷幕。中国成都 AGL 电子竞技俱乐部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本届赛事共吸引超2000名选手参与24个项目的角逐，总奖金达7500万美元。8月24日，任天堂确认 Switch 2英国售价自9月1日起调整为419.99英镑，上涨24英镑，至此完成全球涨价计划。此前，美国售价从449.99美元上调至499.99美元，欧洲从469.99欧元上调至499.99欧元，加拿大、日本等地亦已完成调价。8月24日，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人工智能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1.6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1.2亿港元。此前一日，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所得款项将全部投入全栈 AI 能力和 AI 基础设施。

美称字节跳动已经对旗下的办公 AI 人工智能产品完成了 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陷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罗氏与李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 TAU 蛋白217位点、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3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生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5.1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155”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
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

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7期和第8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一到七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公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K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
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陷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罗氏与李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 TAU 蛋白217位点、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SIZE 6010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5.1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或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并成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

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迄今 GT7

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

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一到七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

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K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 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陷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
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

磷酸化套蛋白217位点，p-tau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生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5.1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或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2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

同比增长 19.5%。 一到七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七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公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K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 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陷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罗氏与李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 TAU 蛋白217位点、 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SIZE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或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
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

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两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

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罗氏与李来合作开发的 P-TAL217 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 TAU 蛋白217位点 P-TAL217 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size 6010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

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 1.67 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 1.22 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两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 1.14%， 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8 亿千瓦，同比增长 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2.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6.1%， 风电装机容量 6.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9.5%。 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 98%， 2027年再成长 50%。 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 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 47% 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 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
上述相关

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陷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罗氏与李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 TAL 蛋白217位点 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 1.14%， 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一到七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七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二零。

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 1.67 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 1.22 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 1.14%， 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8 亿千瓦，同比增长 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2.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6.1%， 风电装机容量 6.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9.5%。 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
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

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K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陷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罗氏与李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 TAU 蛋白217位点、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SIZE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铂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5.1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或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

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

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一到七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七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K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 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贡献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 TAU 蛋白217位点、 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SIZE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
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两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
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一到七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七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公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K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

股价再创新高。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8 亿千瓦，同比增长 11.0%，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2.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6.1%， 风电装机容量 6.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9.5%。一到七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七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K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 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线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TAU蛋白217位点、 PTAL217 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维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

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两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

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I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陷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罗氏与李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 TAU 蛋白217位点、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3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5.1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
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

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7期和第8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217 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TAL蛋白217位点 P-TAL217 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

连续两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 1.14%， 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
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

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一到七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七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K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线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217 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TAU蛋白217位点 PTAL217 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SIZE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5.1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
此前，该机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证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2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7期和第8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
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
TrendForce 极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

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 47% 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 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线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罗氏与李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 TAU 蛋白217位点 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155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2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
另一种是车。

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儿。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静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静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7期和第8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
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

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线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

套蛋白217位点，P 套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

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线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一到七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tau蛋白217位点 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CYS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盛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韦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北京时间2026年8月25日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其中，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 GSTAR Cube SETI 由银河航天

抓总研制，用户方为泰国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展局 JESTA。 这是中国商业航天卫星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新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当前海外业务正成为中国商业航天企业新的拓展方向之一。此前商业航天领域此前鲜有民营企业直接开展整新出口业务。作为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的平行论坛之一，金融赋能商业航天产业发展论坛8月25日举办。海南航天集团副总经理樊峰致辞时表示，当前商业航天正处于国家战略、技术成熟与市场需求同频共振的关键拐点，行业已从概念走向产业化。海南航天集团将依托海南商发发射工位、测控资源及自贸港政策红利，推出面向商业航天企业的陪伴式服务产品。该模式将构建发射、测控、回收复用的全链条商业服务能力。8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重点领域发展，推进文化贸易千帆出海，构建涵盖游戏研发、制作、发行、国际运营的全链条支撑体系，支持微短剧企业通过出海平台、海外发行拓展多语种海外市场，鼓励建设全球性数字阅读平台，增强文化新三样出海能力，完善技术贸易管理和促进体系，加快知识产权评估、交易流转体系建设，深化数据产品知识产权登记试点。8月25日，工信部公布2026年上半年数字产业运行情况。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收入稳中有进。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增速同比加快4.1个百分点，环比一季度加快0.7个百分点，利润大幅增长。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8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加快大宗交易品类拓展，扩大铜、铝等重点金属品类交易规模，加快健全锂、钴、镍等新兴金属期货品种序列，完善新能源品种服务体系，支持临港新片区建设清基绿色能源交易平台，支持钢铁等传统品种开拓国际市场，推动更多期货期权品种直接向境外交易者开放，加快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化新品种。8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绿电装备、船舶海工、空天产品和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和关键领域，壮大出口优势，提升企业自主出口能力，加大力度拓展中间品贸易，持续支持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发展。8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大力发展数字消费，深化数字商圈建设，提升数字消费活动影响力，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和场景建设，促进智能机器人、智能穿戴、智能计算机、智能手机等消费升级。8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湖主持召开六网协同协调推进工作会，研究六张网投融资机制和支持政策。会议专题研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分类细化财政、金融、投资、价格等支持政策，创新政策工具，优化政策组合，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8月25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
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农产品信息监测预警体系更加健全，服务决策和引导预期能力显著提升，农产品流通主体规范化，专业化经营能力明显增强，促进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农产品品质提升，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标准化、数字化、绿色化水平进一步提高。8月25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夯实信息采集基础，加强重点农产品产地、销地、集散地批发市场和大型种养殖企业信息统计，构建信息直连、数据直报的信息采集体系，加快建设全领域覆盖、多层级连通的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推动农产品生产、消费、贸易等数据共享。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北京时间2026年8月25日11时21分，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其中，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 G-Star Cube SETI 由银河航天抓总研制。用户方为泰国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展局 JSTAR， 这是中国商业航天卫星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当前，海外业务正成为中国商业航天企业新的拓展方向之一。此前，商业航天领域此前鲜有民营企业直接开展整星出口业务。作为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的平行论坛之一，金融赋能商业航天产业发展论坛8月25日举办。海南航天集团副总经理樊峰致辞时表示，当前商业航天正处于国家战略、技术成熟与市场需求同频共振的关键拐点，行业已从概念走向产业化。海南航天集团将依托海南商发发射工位、测控资源及自贸港政策红利，推出面向商业航天企业的陪伴式服务产品。该模式将构建发射、测控、回收复用的全链条商业服务能力。8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重点领域发展，推进文化贸易千帆出海，构建涵盖游戏研发、制作、发行、国际运营的全链条支撑体系，支持微短剧企业通过出海平台、海外发行拓展多语种海外市场，鼓励建设全球性数字阅读平台，增强文化新三样出海能力，完善技术贸易管理和促进体系，加快知识产权评估、交易流转体系建设，深化数据产品知识产权登记试点。8月25日，工信部公布2026年上半年数字产业运行情况。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收入稳中有进。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增速同比加快4.1%。8月26日下午3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举行发布会。IGIC2026 深圳通用人工智能展将于8月26日至28日举办。百度集团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多项议案。8月26日下午3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举行发布会。IGIC2026深圳通用人工智能展将于8月26日至28日举办。百度集团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多项议案。8月26日下午3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举行发布会。IGIC2026深圳通用人工智能展将于8月26日至28日举办。百度集团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多项议案。8月26日下午3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举行发布会。IGIC2026深圳通用人工智能展将于8月26日至28日举办。百度集团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多项议案。
8月26日下午3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举行发布会。IGIC2026 深圳通用人工智能展将于8月26日至28日举办。百度集团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多项议案。8月26日下午3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举行发布会。IGIC2026 深圳通用人工智能展将于8月26日至28日举办。百度集团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多项议案。8月26日下午3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举行发布会。IGIC2026深圳通用人工智能展将于8月26日至28日举办。百度集团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多项议案。8月26日下午3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举行发布会。IGIC2026深圳通用人工智能展将于8月26日至28日举办。百度集团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多项议案。8月26日下午3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举行发布会。IGIC2026深圳通用人工智能展将于8月26日至28日举办。百度集团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多项议案。8月26日下午3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举行发布会。IGIC2026深圳通用人工智能展将于8月26日至28日举办。百度集团拟于8月26日召开股。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 1.14%， 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 1.14%， 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

十五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夯实信息采集基础，加强重点农产品产地、销地、集散地批发市场和大型种养。

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维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或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8月25日，据消息人士，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超6亿港元。结合此前港交所披露信息，阿里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连续2天已增持约2亿港元阿里股票。马云与阿里管理层近日累计增持总额已超8亿港元。据字节跳动官微，8月25日，豆包工作正式发布。作为豆包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 Agent 的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能围绕用户目标自主拆解任务、调用工具，持续推进复杂工作流程。豆包工作还与飞书深度打通，让 Agent 基于企业上下文更准确地完成工作。目前，豆包工作电脑版已可通过官网下载，用户可在最新豆包电脑版中直接使用。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作电脑和浏览器，调用 Skill 来交付 Office 文档、应用和网站等，消耗的 Token 将直接从用户的 Token Plan 订阅额度中扣除。8月25日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二手车流通交易，培育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新场景，扩大汽车后市场消费。8月25日，据新华社消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未来或将形成2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车险，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更公平，开得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强制国标的核心安全基准有利于打消车企、保险机构的顾虑。8月25日，广汽集团董事长冯新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4日与团队赴深圳再次拜访任正非先生，围绕迄今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双方的上次见面是2025年6月30日，这次交流让我更加坚定，新汽车时代打造下一代智能汽车。不是整车能力与智能技术的简单叠加，而要坚持以产品创新为驱动，双方共同定义，底层融合，全流程协同，高质量发展。据悉，双方合作的启劲 GT7 已于6月底上市交付，启劲 GX7 计划9月上市。据中新经纬8月25日消息，塔吉克斯坦计划于2026年至2028年新建1100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预计投入约1.67亿索莫尼，约合人民币1.22亿元。除完善充电设施外，塔方还将加强电动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电动公交车规模，并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处理体系。目前，首都杜尚别已有2个比亚迪电动汽车服务点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计划再增设10个电动汽车专业维修服务点。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7期和第8期央行票据，
据新华社银行。

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 1.14%， 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北京时间2026年8月25日11时21分，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其中，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 G-Star Cube SETI 由银河航天抓总研制，用户方为泰国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展局 JSTA。这是中国商业航天卫星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当前，海外业务正成为中国商业航天企业新的拓展方向之一。此前，商业航天领域此前鲜有民营企业直接开展整星出口业务。作为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的平行论坛之一，金融赋能商业航天产业发展论坛8月25日举办。海南航天集团副总经理樊峰致辞时表示，当前商业航天正处于国家战略、技术成熟与市场需求同频共振的关键拐点，行业已从概念走向产业化。海南航天集团将依托海南商发发射工位、测控资源及自贸港政策红利，推出面向商业航天企业的陪伴式服务产品。该模式将构建发射、测控、回收复用的全链条商业服务能力。8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15-5规划》，其中提到推动重点领域发展，推进文化贸易千帆出海，构建涵盖游戏研发、制作、发行、国际运营的全链条支撑体系，支持微短剧企业通过出海平台、海外发行拓展多语种海外市场，鼓励建设全球性数字阅读平台，增强文化新三样出海能力，完善技术贸易管理和促进体系，加快知识产权评估、交易流转体系建设，深化数据产品知识产权登记试点。8月25日，工信部公布2026年上半年数字产业运行情况。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收入稳中有进。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增速同比加快4.1个百分点，环比一季度加快0.7个百分点，利润大幅增长。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8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15-5规划》，其中提到加快大宗交易品类拓展，扩大铜、铝等重点金属品类交易规模，加快健全锂、钴、镍等新兴金属期货品种序列，完善新能源品种服务体系，支持临港新片区建设清基绿色能源交易平台，支持钢铁等传统品种开拓国际市场，推动更多期货期权品种直接向境外交易者开放，加快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化新品种。8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15-5规划》，其中提到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绿电装备、船舶海工、空天产品和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和关键领域，壮大出口优势，提升企业自主出口能力，加大力度拓展中间品贸易，持续支持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发展。8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印

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大力发展数字消费，深化数字商圈建设，提升数字消费活动影响力，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和场景建设，促进智能机器人、智能穿戴、智能计算机、智能手机等消费升级。8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六网协同协调推进工作会，研究六张网投融资机制和支持政策。会议专题研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分类细化财政、金融、投资、价格等支持政策，创新政策工具，优化政策组合，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8月25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农产品信息监测预警体系更加健全，服务决策和引导预期能力显著提升，农产品流通主体规范化、专业化经营能力明显增强，促进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农产品品质提升。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标准化、数字化、绿色化水平进一步提高。8月25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夯实信息采集基础，加强重点农产品产地、销地、集散地批发市场和大型种养殖企业信息统计，构建信息直联、数据直报的信息采集体系，加快建设全领域覆盖、多层级联通的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推动农产品生产、消费、贸易等数据共享。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 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陷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
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

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T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T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T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

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重点领域发展，推进文化贸易千帆出海，构建涵盖游戏研发、制作、发行、国际运营的全链条支撑体系，支持微短剧企业通过出海平台、海外发行拓展多语种海外市场，鼓励建设全球性数字阅读平台，增强文化新三样出海能力。完善技术贸易管理和促进体系，加快知识产权评估、交易流转体系建设，深化数据产品知识产权登记试点。8月25日，工信部公布2026年上半年数字产业运行情况。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收入稳中有进。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增速同比加快4.1个百分点，环比一季度加快0.7个百分点，利润大幅增长。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8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加快大宗交易品类拓展，扩大铜、铝等重点金属品类交易规模，加快健全锂、钴、镍等新兴金属期货品种序列。完善新能源品种服务体系，支持临港新片区建设清基绿色能源交易平台，支持钢铁等传统品种开拓国际市场，推动更多期货期权品种直接向境外交易者开放，加快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化新品种。8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绿电装备、船舶海工、空天产品和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和关键领域，壮大出口优势，提升企业自主出口能力，加大力度拓展中间品贸易，持续支持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发展。8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大力发展数字消费，深化数字商圈建设，提升数字消费活动影响力，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和场景建设，促进智能机器人、智能穿戴、智能计算机、智能手机等消费升级。8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六网协同协调推进工作会，研究六张网投融资机制和支持政策。会议专题研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分类细化财政、金融、投资、价格等支持政策，创新政策工具，优化政策组合，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8月25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农产品信息监测预警体系更加健全，服务决策和引导预期能力显著提升，农产品流通主体规范化、专业化经营能力明显增强，促进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农产品品质提升，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标准化、数字化、绿色化水平进一步提高。8月25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夯实信息采集基础，加强重点农产品产地、销地、集散地批发市场和大型种养殖企业信息统计，构建信息直连、数据直报的信息采集体系，加快建设全领域覆盖、多层级联通的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推动农产品生产、消费、贸易等数据共享。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贡献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K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K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K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217 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套蛋白217位点 PTAL217 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SIZE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

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8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加快大宗交易品类拓展，扩大铜、铝等重点金属品类交易规模，加快健全锂、钴、镍等新兴金属期货品种序列。完善新能源品种服务体系，支持临港新片区建设清基绿色能源交易平台，支持钢铁等传统品种开拓国际市场，推动更多期货期权品种直接向境外交易者开放，加快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化新品种。8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绿电装备、船舶海工、空天产品和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和关键领域，壮大出口优势，提升企业自主出口能力，加大力度拓展中间品贸易，持续支持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发展。8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大力发展数字消费，深化数字商圈建设，提升数字消费活动影响力，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和场景建设，促进智能机器人、智能穿戴、智能计算机、智能手机等消费升级。8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六网协同协调推进工作会，研究六张网投融资机制和支持政策。会议专题研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分类细化财政、金融、投资、价格等支持政策，创新政策工具，优化政策组合，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8月25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农产品信息监测预警体系更加健全，服务决策和引导预期能力显著提升，农产品流通主体规范化，专业化经营能力明显增强，促进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农产品品质提升，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标准化、数字化、绿色化水平进一步提高。8月25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夯实信息采集基础，加强重点农产品产地、销地、集散地批发市场和大型种养殖企业信息统计，构建信息直连、数据直报的信息采集体系，加快建设全领域覆盖、多层级连通的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推动农产品生产、消费、贸易等数据共享。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 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
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线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